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黄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热辣辣的天气，如果想避开人潮涌动的网红景点，今期节目有两条松弛的慢冲旅行路线要推荐给大家。第一条是在大良的，这条路线也都有不少本地人经常打卡的，可以悠悠闲闲地解锁不一样的大良。第一站先去小众氧吧，沉浸式山林历史之旅，先去西山庙，认真欣赏精致的三雕两塑，品读抗寇历史，沉浸式感受老顺德沉淀落来的古韵气息。再接着游览凤岭公园，可以在山上俯瞰整个大良中心城区的全貌。行在华盖山栈道，这一条是隐藏在城市入边的森林小径来的，两边绿树成荫，炎炎夏日在这里散步消暑就再合适不过了。行攰咗，系时候要犒赏一下你嘅味蕾啦。先去到绿植满满嘅庭院咖啡馆放松一下，再品尝清爽嘅特色康普茶，远离城市烦嚣，度过一个悠闲惬意嘅午后时光。嗱，顺住路线咧，仲可以打卡老牌糖水铺噶，一碗温润香甜嘅岭南糖水，每一啖都系顺德烟火甜味啊！咁除咗双皮奶之外咧，顺德亦都有唔少地道嘅中式糖水咧，值得一试噶。咁去到旅程嘅尾声咧，用一餐漂亮饭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从精致到随性，将大良特色美食逐一品尝，层次感十足，旅途幸福感咧亦都直接拉满噶。第二条慢冲旅行线路是在伦教的，第一站先去映月湿地公园，这个公园占地70,000平方，曾经是闲置的荒地来的，现在已经打造成为风景旖旎的生态滨水空间。中午过后找一个树荫底下的露营椅坐低，点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眼前是随风泛起涟漪的湖面，偶尔还有白鹭掠过添的，傍晚时分还可以遇见日落，湖面倒影的就是染成吉红色嘅天际啊！第二站可以去到宝藏渔村霞石，霞石村坐落喺顺德水道嘅南岸，建村700多年噶啦，村民世代都系枕水而居，举步登舟，渔耕文化一直延续到而家噶。码头边有唔少嘅饭店噶，从渔船去到餐台，只不过系几步路。白雀啦、清蒸啦、盐水浸啦，第一时间可以锁住大自然馈赠嘅鲜甜美味噶。咁食完饭之后呢，仲可以沿住堤围漫步，所有嘅烦恼都可以抛诸脑后啊。第三站可以去到明石花园，明石花园系喺杨鸭村㗎，曾经系清末民初顺德首富何明石嘅府邸，园入边呢有沃尔高墙嘅岭南大屋，亦都有精致嘅西式小洋楼，一步一景尽览中西合璧，搵一日呢嚟呢度打卡，行行中西合璧嘅百年花园，喺回廊呢搵个靠窗嘅位置，点样影都可以出片啊。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信不公谈世界。
2: 佢最近广西巴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一块指路牌就好有意思，前方7公里免费赶海，4个鸡乸咁大嘅柱，好远就能够睇到。二购票入院即可，几个柱芝麻咁细，佢嚟一眼望去以为系免费，用放大镜睇先至发现系购票入院即可免费赶海。该大嘅唔大，唔该大嘅打嚣，被曝光之后就引发网友嘅关注。个景区嘅工作人员解释话，个摆大系当初电脑上睇效果图冇觉得啲住细，嚟间就已经着手更换个摆。大柱同细柱嘅院树比例显然唔系排版失误，而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大柱就负责将人引过嚟，细柱就负责喺扯皮嘅时候有嘢讲。我都写住喺度要买票啦，你冇睇到啫嘛？利用免费嚟一个噱头，先将游客吸引过嚟。到嘅就系游客嚟到李晓嘅心理。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另一种套路就属于裸套路，大家一般都喺商品宣传海报上边睇过嘅啦。大柱标一个白菜价，旁边角落就用一个细嘅柱标一个喜柱，几多钱喜？呢一种靠柱可大细嚟模糊关键信息嘅做法，一直喺度消磨住公众嘅信任。而游客兴高采烈嚟到景区门口，先至发现免费嘅前提系买票，个只仔买咗票入去啊！之但系心里边仲系唔舒服嘅，会感觉到被景区喺度捉弄。景区想吸引游客，本嚟系无可厚非嘅。收取门票为系运营成本，亦系一啲文旅行业嘅常态。游客介意嘅从嚟唔系收费本身，而系被问住刻意误导嘅唔好嘅体验，冇感觉到景区对游客嘅尊重，咁样就好难会有悔斗客。你短期内可能多拉几个游客，之但系长期佢喺度透支住整个城市嘅文旅信用。大住免费细住购票嘅视觉差异，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嘅宣传，侵犯消费者嘅知情权。个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引发咗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大柱吸睛、小柱免责等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旅游行业正是通知里边明确点名的重点领域，个白纸黑柱文件都发张近4个月啦，咁样嘅事情就系仲系发生。文旅经济行到最后，讲究嘅唔系一时嘅客流，而系悔斗客同埋城市口碑。互联网时代靠虚假嘅噱头，可能能够呃嚟一波不明就里嘅游客，之但系随之而嚟嘅负面评价，会迅速咁样拉低景区乃至整座城市嘅印象分数，被地方文旅印象蒙上阴影。与其喺问住上边投机取巧，就不如喺服务上边深耕细作，少一啲算计，多一份真诚。
1: 信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登革热，人称团体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民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有留意开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呢，相信对顺德嘅各个展馆都係好熟悉㗎啦。但係有两个值得一去嘅展馆可能本地人都未去过喎。其中一个就係北滘市民活动中心负二层嘅顺德自然科学馆啦。喺馆入边有地球奥秘厅、生命轨迹厅等嘅展区。馆入边呢又包括恐龙化石、矿物标本同埋互动体验项目㗎。自然科学馆是免费开放的，亦都唔使预约。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是对外开放，而且交通仲好方便添㗎。地铁7号线或者佛山3号线北滘公园站 Bravo 2B2 出口行路就可以到㗎啦。场馆入边仲专门设置咗考古挖掘区，小朋友可以喺呢度模拟考古挖掘嘅现场㗎。咁另外一个就係大梁消防体验馆啦，呢一个呢係一个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嘅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嚟㗎。体验馆呢综合运用咗声、光、电技术，配合实物啦同埋图文，通过展览讲解、实景模拟、人机互动等嘅形式，令到消防知识呢变得有趣㗎。唔只係适合学生呢去了解消防知识㗎，大人亦都可以喺呢度见识前沿嘅灭火材料嘅神奇性能，可以喺模拟场景入边体验逼真嘅应急逃生，同埋呢可以学习到最新嘅消防技术㗎。每日呢仲有4场消防教官嘅讲解活动添㗎。提醒各位，如果有兴趣参观嘅话呢，需要提前预约噶。体验馆嘅开放时间系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容桂近期亦都有唔少嘅展览同埋演出呢值得参观同埋观看噶。展览方面啦，云沙全像梁晴芳乡云沙光影艺术展正喺渔人码头食品厂容桂展览厅展出。2026容桂端午摄影大赛作品展喺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正喺度展出噶。博尔克斯和他的崇拜者正在容桂 Canton Bond 文化茅地展出，而在容桂好精神艺术馆正在展出韩美林丙午马年艺术特展、馆藏珍稀海百合化石展、蓝调入梦吉祥顺意叶向明写意油画艺术展和当代油画艺术家田流沙、罗玲、罗琦、傅艺兵、李明朗等的作品。演出方面，容桂青少年曲艺团专场演出将会在8月9号星期日晚上7:30进行的。逐梦少年青春艺术嘉年华的演出时间是8月15号星期六下午2:00。容桂国标舞精品展演将会在8月15号也就是星期六晚上7:30演出。这三场演出的地点都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容桂大剧院进行的。有兴趣观演的朋友可以在容桂文体了解更详细的信息。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

0: 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诶，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咧硬到转唔过嚟，就系夜晚翻嚟点去咧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咧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咧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边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啦，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边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噶，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是分为男女专项的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就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的。重点来了，看看有什么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的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的一项都不会漏。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做这个检测之前的一个月呢，都不要服用消炎药。另外还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的检查呢都一应俱全的，血常规啊、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上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还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还有专属的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给到女性实实在在的呵护。不过呢，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你拿着一堆报告单，上面的箭头上上落落，指标高高低低，望了半日，哎呀头晕晕，都不知道应该问谁，更加不知道应该怎么算，最后份报告往柜桶里面一塞，等于就白检了，是吗？但是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㗎，每一位体检嘅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是但讲几句就打发你，而系坐落嚟一项一项同你讲清楚。嗱，呢个指标咩意思？嗰个数据反映咩问题？你后续要注意啲乜嘢？点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嘅健康调理方案。飲食点样食啊？作息点样调啊？边啲方面要重点观察啊？咁明明白白话俾你知。拿着个报告就不用慌，有人同你指条明路，这样才是真正的体检嘛。增值服务还有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再送营养早餐和3小时的免费停车，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预约这个体检的朋友呢，记得加我们的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记得加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呢就可以报名咨询了。同样都可以关注返呢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顺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伙儿，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大放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0: 喂，系咪好攰啊？我都系啊，一齐努力啦，好唔好啊？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正。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热辣辣的天气，如果想避开人潮涌动的网红景点，今期节目有两条松弛的慢冲旅行路线要推荐给大家。第一条是在大良的，这条路线也都有不少本地人经常打卡的，可以悠悠闲闲地解锁不一样的大良。第一站先去小众氧吧，沉浸式山林历史之旅，先去西山庙认真欣赏精致的三雕两塑，品读抗寇历史，沉浸式感受老顺德沉淀落来的古韵气息。再接着游览凤岭公园，可以在山上俯瞰整个大良中心城区的全貌。行在华盖山栈道，这一条是隐藏在城市入边的森林小径来的，两边绿树成荫，炎炎夏日在这里散步消暑就再合适不过了。行攰了，是时候要犒赏一下你的味蕾了，先去到绿植满满的庭院咖啡馆放松一下，再品尝清爽的特色康普茶，远离城市繁嚣，度过一个悠闲惬意的午后时光。顺住路线还可以打卡老牌糖水铺的，一碗温润香甜的岭南糖水，每一啖都是顺德烟火甜味。除了双皮奶之外，顺德亦都有不少地道的中式糖水值得一试的。去到旅程的尾声，用一餐漂亮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从精致到随性，将大良特色美食逐一品尝，层次感十足，旅途幸福感亦都直接拉满的。第二条慢冲旅行线路是在伦教的，第一站先去映月湿地公园，这个公园占地70,000平方，曾经是闲置的荒地来的，现在已经打造成为风景旖旎的生态滨水空间。中午过后，找一个树荫底下的露营椅坐低，点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眼前是随风泛起涟漪的湖面，偶尔还有白鹭掠过添的，傍晚时分还可以遇见日落，湖面倒影的就是染成吉红色的天际。第二站可以去到宝藏渔村下石，下石村坐落在顺德水道的南岸，建村700多年的了，村民世代都是枕水而居，举步登舟，渔耕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码头边有不少的饭店，从渔船去到餐台只不过是几步路，白雀、清蒸、盐水浸，第一时间可以锁住大自然馈赠的鲜甜美味。食完饭之后还可以沿住堤围漫步，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抛诸脑后。第三站可以去到明石花园，明石花园是在杨鸭村的，曾经是清末民初顺德首富何明石的府邸，园入边有卧耳高墙的岭南大屋，亦都有精致的西式小洋楼，一步一景尽览中西合璧，找一日来这里打卡，肯行中西合璧的百年花园，在回廊找个靠窗的位置，怎样拍都可以出片。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7: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咧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昨日咧，我出咗去唔到五分钟，想唞啖气啫嘛。翻嚟只脚就多咗四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咧瞓觉，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 V 嗡嗡，真系晚晚两三点，俾啲蚊咧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咧，顶住两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系飘嘅。嗱，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好多都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衣蚊，即系我哋所讲嘅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咧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咧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啦，耐旱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一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系避都避唔切啊！斋系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伊蚊咧，有时真系力不从心。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呢款灭蚊器咧精准揸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毛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百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在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还没有关注朋友，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说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回招招得食的小助理的1802810609，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睡个好觉。
6: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8: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爸，吃饭了。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4: 妈。
6: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剩下
4: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正。
0: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0: 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既恐恐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2: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1: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

0: 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他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有留意开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咧，相信对顺德嘅各个展馆都系好熟悉噶啦。但系有两个值得一去嘅展馆，可能本地人都未去过。其中一个就系北滘市民活动中心负二层嘅顺德自然科学馆啦。喺馆入边有地球奥秘厅、生命轨迹厅等嘅展区。馆入边咧又包括恐龙化石、矿物标本同埋互动体验项目噶。自然科学馆是免费开放的，亦都不用预约。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是对外开放，而且交通仲好方便添噶。地铁7号线或者佛山3号线北滘公园站 Bravo 2 B2 出口行路就可以到噶啦。场馆入边仲专门设置咗考古挖掘区，小朋友可以喺呢度模拟考古挖掘嘅现场噶。咁另外一个就系大良消防体验馆啦，呢一个咧系一个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嘅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嚟噶。体验馆咧综合运用咗声、光、电技术，配合实物啦同埋图文，通过展览讲解、实景模拟、人机互动等嘅形式，令到消防知识咧变得有趣噶。唔只系适合学生咧去了解消防知识噶，大人亦都可以喺呢度见识前沿嘅灭火材料嘅神奇性能，可以喺模拟场景入边体验逼真嘅应急逃生，同埋咧可以学习到最新嘅消防技术噶。每日咧仲有4场消防教官嘅讲解活动添噶。提醒各位，如果有兴趣参观嘅话咧，需要提前预约噶。体验馆嘅开放时间系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容桂近期亦都有唔少嘅展览同埋演出咧，值得参观同埋观看噶。展览方面啦，云沙全像梁晴芳香云沙光影艺术展正喺渔人码头食品厂容桂展览厅展出。2026容桂端午摄影大赛作品展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正在展出。博尔克斯和他的崇拜者正在容桂 Canton Bond 文化锚地展出。而在容桂好精神艺术馆正在展出韩美林丙午马年艺术特展、馆藏珍稀海百合化石展、蓝调入梦吉祥顺意叶向明写意油画艺术展和当代油画艺术家田流沙、罗玲、罗琦、傅艺兵、李明朗等的作品。演出方面，容桂青少年曲艺团专场演出将会在8月9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进行。逐梦少年青春艺术嘉年华的演出时间是8月15号星期六下午2点。容桂国标舞精品展演将会在8月15号亦即是星期六晚上7点半演出。这三场演出的地点都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容桂大剧院进行的。有兴趣观演的朋友可以在容桂文体了解更详细的信息。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扣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

0: 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同埋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同埋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唐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3: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4: 上次讲到刘斌话，因为教学出色，咁好受朝廷嘅欣赏，所以就奖励佢。谁知刘华斌话唔使啦，咁婉言借住咗朝廷嘅家长。嗱，各位，从婉言拣中嘅呢啲人呢，亦都可以睇出佢本人嘅品质同埋学识。学海堂最初就设在西关的文兰书院的书。文兰书院就并不是书院，而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举人聚会的场所来的。在文兰书院附近的11铺至13铺之间，住着几十家的翰林进士，上100个举人。他经常在文兰书院的书就以文会友。而商人呢，就喺呢处讨论清豪同埋助学等呢啲嘅慈善公益嘅事务。后嚟学海堂嘅生徒就越嚟越多，文兰书院就容纳唔到啦，于是就迁到去越秀山嗰处，就喺龙王庙旁边就起咗间后舍，后墙可以望到越王台，而东北边呢系镇海楼。到咗道光6年。婉言就调任云贵总督，临行前就修订了学海堂的章程，一改书院由山长掌教的旧例，亲自选定吴兰修、赵君、林伯同、曾超等人作为学长，师课士以各个人的学识所长，就搞了小学、诗文等这些课程。如果其中有人出事或者说是离去的呢，就由7个人就公举保额，永远就唔设立山长，亦都唔可以推荐山长。之所以咁样做啊，就系确保唔会话因为一个人走咗而影响书院嘅运作，亦都保证咗课程内容就更加全面啦。到咗咸丰7年，亦就系1857年嘅时候，英法联军就攻陷广州，就占领越秀山，学海堂呢亦都遭受咗好严重嘅破坏。文兰阁啊，就被炮火打中咗，就塌咗一半。这个文兰阁啊，系当时刘斌华同埋谢兰生按照婉言嘅意思所创建的，供奉文昌帝君以及灰星神位，储藏婉言所编辑嘅皇清经解嘅版片，同埋学海堂所购置嘅书籍嘅。咁成陷之后啊，学海堂大量的图书书版就冇法子运出嚟。书院曾经呢原想雇人上山去抢救，但系最后运到出嚟嘅已经冇咗一半，冇法子啦，就不得不重新请人刻过。直到学海堂停办嘅时候，一共刊刻嘅图书总共有3334卷，一共系254册。咁呢啲图书就全部移交俾两广学务处，冚唪唥就收入去图书馆。嗱，咁喺学海堂周围啊，仲有谷波精舍同埋应元书院噶噃。谷波精舍嘅山长叫做陈峰，字兰普，喺广州木牌头出世。陈峰执掌谷波精舍，咁秉承婉言经世致用嘅学术宗旨啊，就并冇将举业睇得好重嘅。他所著的《汉儒通义》就奠定了他在岭南学术的崇高地位。使因他认为汉儒和宋儒都是广义理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宋儒就不应该轻蔑汉儒，今儒呢亦都不应该轻蔑宋儒，至于学术呢就不应该有门户之争。使因他觉得争就有胜负，咁有胜负就必有偏废，而偏废啊，天下就会受到伤害。 佢打个比方讲，如果你话天下学术系百家争鸣、百流并进嘅，咁就算有一两个富儒啊，成日拱手而谈理学，埋头而自将句，亦都冇咩唔好啊。睇落去就似乎冇乜鬼用，但实质上冇用即系有用。相反，如果只系准一家独鸣而万马齐暗嘅，咁样就唔单止冇用，而且有大害咯。到咗光绪八年，陈锋就逝世啦，因为佢名气太过大，就冇人可以接佢班，因此谷波政事就从此就改为学长制，从历年学成行修，具有司法嘅生徒当中推举出六个学长，一个人就分管两个月，凡系课题、法卷、分卷、汇卷同埋一切精舍嘅公务啊，都由管课学长同埋监院办理。谷波政舍从陈修逝世至到光绪29年停办，咁历时21年。历任嘅学长嘅姓名咧，可以考究出嘅总共有10个，而事业生嘅姓名咧，可以考究出嘅咧有93个。当然就唔包括十个学长，其中唔少人喺学术上边都好有成就，而最出名嘅咧就系榆林青道嘅文廷式、梁鼎芬同埋于色梅三个人。讲到应元书院咧，系同治八年嘅时候创建，喺学海堂嘅东边，同谷波精舍咧只系一墙之隔啫。嗱，呢一所专攻举人事业嘅书院，只收举人嘅啫，其他就唔收嘅。嗰啲咩恩拨、赋税、优贡生，一律唔要。呢间书院啊，依山而建，而大门嘅嗰块匾额“应元书院”啊，系由书院嘅创办人广东布政使黄凯泰亲笔提嘅。讲到呢间书院啱落成嘅时候咧，有一段古噃。咁当时呢一间书院起好之后，黄凯泰就去应元宫嗰树求签，佢喺个签筒树碌碌碌碌碌一摇，就摇咗一支上上签，上边写住漏执掩衣。咁佢执起支签啊，嗱嗱声揾个解签人解签啦。咁解签嗰个人就话俾佢听，话呢一支签啊有择善固执嘅意思。咁黄凯泰一听好高兴，咁佢预言啊，广东出年咧必定会出个状元嘅咁，啊点知道第二年啊啱好系会试之年，咁一下子就出咗九个进士，咁其中五个就入咗翰林院，而最威嘅，亦都令到书院最为之骄傲嘅就系顺德人梁耀书啊，以进士廷对第一，咁成为广东清代继庄有功、林少棠之后嘅第三个状元，所以应元两个字就果真灵验。讲到顺德嘅呢个梁耀书呢，字冠奇，号斗南。佢本来就无意参加殿试嘅，只系被村支所吸引。咁史恩书院规定呢，凡系院生徒要赴京参加会试，村支呢就由书院去提供。咁即系话嗰啲学生去上京考试啦，车居费就由书院出。咁每个考生俾几多呢？就是车居盘费50两，而外货生就每人有40两，副货生啊每个都有30两。咁呢笔钱啊就唔系话俾到嗰个考生手上噶噃，而系先汇到京师嘅南潘会馆。咁举人去到京城之后，就向直连京官嗰处支取。但系梁耀书啊，在香港就将那些盘村洗光洗净，几乎沦落到要在街头乞食咁滞。咁好在嘅香港有个亲戚见佢咁落魄嘅，于是就猛咁劝佢：，唉，你仲系上京考试啦，洗晒啲钱唔紧要嘅，我帮你出。梁耀书啊，见拎到人哋嘅钱，冇法子啦，只好硬住头皮就上京考试啦。啊，点知俾佢一试咧，就大灰旗下。中到个状元添。嗱，各位有一句说话就叫做唔怕生坏命，只怕改错名。古人话如果个名改得好啊，条命都好过人嘅。嘿，嗱，梁耀书就係咁。嗱，梁耀书个名呢同灰民国嘅营联 三台灰耀林南极，八座文星拱北辰当中的灰耀和北辰就暗合，而仰山轩的形峦，恶事云霄，海内斯文转八斗，雷鸣昨夜，天公有意属南州，直接就陷入了梁耀书当中的斗和南两个字。嘿，这个你说是不是天意啊？王海泰呢，哎呀，欢天喜地啊，嗱嗱声就帮嗰个骆玉堂就提写一副新恋。呢副新恋系咁：岁少喜无因，不负隔年弹柳汁。科名原有定，适逢佳会种桃花。嘿，呢副恋啊，合晒佢心水啦。到咗同治十三年。亦就话1874年嘅时候啊，又系一个会试年噃。应元书院啊，又出咗12个进士，其中4个就入咗翰林院。光绪十年，张之洞咧任两广总督兼处广东巡抚啊。佢因为倡导以工为体，以商为用，咁喺广东就开办咗好多嘅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币厂。以及苏丝局、机械织布局、矿务局等等，咪俾人叫佢做洋务派啊！嗱，佢喺黄华乡，即系而家嘅黄华路，就搞咗一间银元局，收尾咧就改咗个名叫做广东钱局。咁呢间钱局咧就模仿香港嘅铜仙，铸造铜币就以救钱方。嗱，呢个就系中国货币史上嘅机器币嘅始祖啦。喺文化学术方面。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体和用是分开的，无论用是怎样变，体都不能够变。这个是面对西风东渐的时候最后的一种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的。张之洞在广州创办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雅书局就在南苑的树，即是现在南苑五子杰斯社的旧地那里。那当时呢，创办广雅书院主要都是靠梁鼎芬的。梁鼎芬字星海，又叫做白烈，豪捷庵，广州番禺人，屋企就住在炸粉街的树。光绪六年的时候中了进士，跟着入了翰林院。但收尾得罪了慈禧，连降了五级。回到广州之后，张之洞收他做幕僚，并且委托他负责创办广雅书院，将他聘为第一任的院长。他们两个在书院的选址方面绞尽脑汁，走了很多地方，曾经考虑过在海山仙馆、素珠岗、小逢仙馆、大东门外边嗰个庭院嗰树，以及大北门嘅外山地，同埋半塘北嘅南岸村嗰树起书院嘅。之但系后嚟度嚟度去都唔觉得理想，到咗最后去到西村啊，一下子俾西村嘅山村形势所吸引，就系呢树啦咁。于是嗱嗱声就写信俾梁鼎芬，将嗰个环境又描述咗一次，将西村嘅呢笪地方啊讲到好靓。咁梁鼎芬收到信之后就嗱嗱声去睇咯，一睇哇，系果然唔错，最后就决定喺西村嗰处起校舍。到光绪十三年，书院就起好咗啦，跟住就帮佢改咗个名叫做广雅。广雅嘅意思，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咁解。咁啊，间书院起好之后，张之洞啊嗱嗱声就上奏皇帝。请个皇帝就帮广雅书院就颁个匾额，个皇帝就收个奏章之后研究咗一番，最后同意啦。嗱，广雅书院咧当时嘅面积都好大下嘅，有12万平方咁多，四面有围墙围住。书院里边啊，宗族分为五进，一入大门口，二进啊山长楼，三进啊礼堂，四进咧就系经政无邪堂。而五进呢就是冠冕楼。冠冕楼呢是图书馆来的。收藏有经史纸集的图书总共有30000多册。在广东的书院里面算它最多了。搞定这些东西之后，张之洞亲自修订学规， 即系学校嘅纪律啦。嗱，校规里边就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要早起，入夜之后就唔可以外出，唔可以留人喺宿舍过夜，禁止赌钱、饮烧酒、食鸦片烟，唔可以干预持重，唔可以讥笑诋毁人哋，唔能够恃才傲物、诋毁先儒、轻慢官师、妒忌同学、党同伐异、弃荒堕废等等等等。咁学生啊，

0: 可以理解为财政嘅拨款，亦就话学生读书嘅费用啊，系由国家嘅财政负责嘅。嗱，当时嘅广雅书院嘅课程就分为经史、理文四个科，并且兼修埋地理、历算呢啲嘅实学。因此啊，无论从学校嘅管理，亦或系课程嘅设置嚟睇，广雅书院啊就已经具有现代学堂嘅雏形啦。好啦，嗱，今日我就先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真好，而家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于今日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部沿海登陆，将为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广州南站今日计划停运部分前往珠海、湛江西、汕头、茂名、福州南等方向的列车。听日广州南站计划停运前往各方向的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信息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0: 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各位中午好啊，而家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日嘅晚上到26号嘅凌晨喺广东中部沿海登陆，将为广东地区带嚟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广州南站今日计划停运部分前往珠海、湛江西、汕头、茂名、福州南等方向的列车。听日广州南站计划停运前往各个方向的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信息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手机客户端查询。
1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4: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铜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3:00。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

0: 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中午好，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于今日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部沿海登陆，将为广东地区带来暴雨大风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广州南站今日计划停运部分前往珠海、湛江西、汕头、茂名、福州南等方向的列车。听日广州南站计划停运前往各个方向的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信息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手机客户端查询。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佢最近广西巴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一块指路摆就好有意思，前方7公里免费赶海，4个鸡乸咁大嘅柱，好远就能够睇到。二购票入院即可，几个柱芝麻咁细，佢嚟一眼望去以为系免费，用放大镜睇先至发现系购票入院即可免费赶海。该大嘅唔大，唔该大嘅打嚣，被曝光之后就引发网友嘅关注。个景区嘅工作人员解释话，个摆大系当初电脑上睇效果图冇觉得啲住细，嚟间就已经着手更换个摆。大柱同细柱嘅院树比例显然唔系派板失误，而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大柱就负责将人引过嚟，细柱就负责喺扯皮嘅时候有嘢讲。我都写住喺度要买票啦，你冇睇到啫嘛？利用免费嚟一个噱头，先将游客吸引过嚟。到嘅就系游客嚟到李晓嘅心理。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另一种套路就属于裸套路，大家一般都喺商品宣传海报上边睇过嘅啦。大柱标一个白菜价，旁边角落就用一个细嘅柱标一个喜柱，几多钱喜？呢一种靠柱可大细嚟模糊关键信息嘅做法，一直喺度消磨住公众嘅信任。而游客兴高采烈嚟到景区门口，先至发现免费嘅前提系买票。个只仔买咗票入去啊，只但系心里边仲系唔舒服嘅，会感觉到被景区喺度捉弄。景区想吸引游客，本嚟系无可厚非嘅。收取门票为系运营成本，亦系一啲文旅行业嘅常态。游客介意嘅从嚟唔系收费本身，而系被问住刻意误导嘅唔好嘅体验，冇感觉到景区对游客嘅尊重，咁样就好难会有悔斗客。你短期内可能多拉几个游客，之但系长期佢喺度透支住整个城市嘅文旅信用。带住免费细住购票嘅视觉差异，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嘅宣传，侵犯消费者嘅知情权。佢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引发咗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大柱吸征、小柱免责等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旅游行业正是通知里边明确点名的重点领域，个白纸黑住文件都发张近4个月啦，咁样嘅树青就系仲系发生。文旅经济行到最后，讲究嘅唔系一时嘅客流，而系悔斗客同埋城市口碑。互联网时代靠虚假嘅噱头，可能能够呃嚟一波不明就里嘅游客，之但系随之而嚟嘅负面评价会迅速咁样拉低景区乃至整座城市嘅印象分数，被地方文旅印象蒙上阴影。与其喺问住上边投机取巧，就不如喺服务上边深耕细作，少一啲算计，多一份真诚。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

0: 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咧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系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咋嘛。百香果你可以买五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六斤到十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呢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呢，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面啲核一起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面。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呢，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喎。第二步就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呢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緊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一到三个月啦。浸得越耐呢，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係超正啊。出去嘅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喺屋企你鍾意饮几多就有几多。金黄嘅酒液裹住百香果嘅香气，影相又好睇，饮落呢又舒服。呢、这个呢就属于各位小姐姐嘅高颜值养生小确幸啦。趁住依家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返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1: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热辣辣的天气，如果想避开人潮涌动的网红景点，今期节目有两条松弛的慢冲旅行路线要推荐给大家。第一条是在大良的，这条路线也都有不少本地人经常打卡的，可以悠悠闲闲地解锁不一样的大良。第一站先去小众氧吧，沉浸式山林历史之旅，先去西山庙，认真欣赏精致的三雕两塑，品读抗寇历史，沉浸式感受老顺德沉淀落来的古韵气息。再接着游览凤岭公园，可以在山上俯瞰整个大良中心城区的全貌。行在华盖山栈道，这一条是隐藏在城市里面的森林小径，两边绿树成荫，炎炎夏日在这里散步消暑就再合适不过了。行攰咗，系时候要犒赏一下你嘅味蕾啦。先去到绿植满满嘅庭院咖啡馆放松一下，再品尝清爽嘅特色康普茶，远离城市烦嚣，度过一个悠闲惬意嘅午后时光。嗱，顺住路线咧，仲可以打卡老牌糖水铺噶，一碗温润香甜嘅岭南糖水，每一啖都系顺德烟火甜味啊！咁除咗双皮奶之外咧，顺德亦都有唔少地道嘅中式糖水咧，值得一试噶。咁去到旅程嘅尾声咧，用一餐漂亮饭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从精致到随性，将大良特色美食逐一品尝，层次感十足，旅途幸福感咧亦都直接拉满噶。第二条慢冲旅行线路是在伦滘的，第一站先去映月湿地公园，这个公园占地70,000平方，曾经是闲置的荒地来的，现在已经打造成为风景旖旎的生态滨水空间。中午过后，找一个树荫底下的露营椅坐低，点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眼前是随风泛起涟漪的湖面，偶尔还有白鹭掠过添的，傍晚时分还可以遇见日落，湖面倒影的就是染成吉红色的天际啊。第二站可以去到宝藏渔村下石，下石村坐落在顺德水道的南岸，建村700多年的了，村民世代都是枕水而居，举步登舟，渔耕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码头边有不少的饭店的，从渔船去到餐台只不过是几步路，白雀啦、清蒸啦、盐水浸啦，第一时间可以锁住大自然馈赠的鲜甜美味的。咁食完饭之后呢，仲可以沿住堤围漫步，所有嘅烦恼都可以抛诸脑后啊。第三站可以去到明石花园，明石花园呢喺杨鸭村㗎，曾经系清末民初顺德首富何明石嘅府邸，园入边呢有卧以高墙嘅岭南大屋，亦都有精致嘅西式小洋楼，一步一景尽览中西合璧，搵一日呢嚟呢度打卡，行行中西合璧嘅百年花园，喺回廊呢搵个靠窗嘅位置，点样影都可以出片啊。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4: 干了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有留意开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咧，相信对顺德嘅。

0: 各个展馆都系好熟悉噶啦，但系有两个值得一去嘅展馆，可能本地人都未去过。其中一个就系北滘市民活动中心负二层嘅顺德自然科学馆啦。喺馆入边有地球奥秘厅、生命轨迹厅等嘅展区，馆入边又包括恐龙化石、矿物标本同埋互动体验项目噶。自然科学馆是免费开放的，亦都不用预约，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是对外开放，而且交通仲好方便添㗎。地铁7号线或者佛山3号线北滘公园站 Bravo 2 B2 出口行路就可以到㗎啦。场馆入边仲专门设置咗考古挖掘区，小朋友可以喺呢度模拟考古挖掘嘅现场㗎。咁另外一个就系大良消防体验馆啦，呢一个咧系一个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嘅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嚟噶。体验馆咧综合运用咗声、光、电技术，配合实物啦同埋图文，通过展览讲解、实景模拟、人机互动等嘅形式，令到消防知识咧变得有趣噶。唔只系适合学生咧去了解消防知识噶，大人亦都可以喺呢度见识前沿嘅灭火材料嘅神奇性能，可以喺模拟场景入边体验逼真嘅应急逃生，同埋可以学习到最新的消防技术噶。每日咧仲有四场消防教官的讲解活动添噶。嗱，提醒各位，如果有兴趣参观嘅话需要提前预约噶。体验馆嘅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容桂近期亦都有唔少嘅展览同埋演出值得参观同埋观看噶。嗱，展览方面啦，云沙全像梁晴芳香云沙光影艺术展正喺渔人码头食品厂容桂展览厅展出。2026容桂端午摄影大赛作品展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正在展出。博尔克斯和他的崇拜者正在容桂 Canton Bond 文化茅地展出。而在容桂好精神艺术馆正在展出韩美林丙午马年艺术特展、馆藏珍稀海百合化石展、蓝调入梦吉祥顺意叶向明写意油画艺术展和当代油画艺术家田流沙、罗玲、罗琦、傅艺兵、李明朗等的作品。演出方面，容桂青少年曲艺团专场演出将会在8月9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进行。逐梦少年青春艺术嘉年华的演出时间是8月15号星期六下午2点。容桂国标舞精品展演将会在8月15号亦即是星期六晚上7点半演出。这三场演出的地点都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容桂大剧院进行的。有兴趣观演的朋友可以在容桂文体了解更详细的信息。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性

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铜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热辣辣的天气，如果想避开人潮涌动的网红景点，今期节目有两条松弛的慢冲旅行路线要推荐给大家。第一条是在大良的，这条路线也都有不少本地人经常打卡的，可以悠悠闲闲地解锁不一样的大良。第一站先去小众氧吧沉浸式山林历史之旅，先去西山庙认真欣赏精致的三雕两塑，品读抗寇历史，沉浸式感受老顺德沉淀落来的古韵气息。再接着游览凤岭公园，可以在山上俯瞰整个大良中心城区的全貌。行在华盖山栈道，这一条是隐藏在城市入边的森林小径来的，两边绿树成荫，炎炎夏日在这里散步消暑就再合适不过了。行攰了是时候要犒赏一下你的味蕾了，先去到绿植满满的庭院咖啡馆放松一下，再品尝清爽的特色康普茶，远离城市繁嚣，度过一个悠闲惬意的午后时光。顺住路线呢，仲可以打卡老牌糖水铺的，一碗温润香甜的岭南糖水，每一啖都是顺德烟火甜味啊。咁除了双皮奶之外呢，顺德亦都有唔少地道的中式糖水呢值得一试噶。咁去到旅程的尾声呢，用一餐漂亮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从精致到随性，将大良特色美食逐一品尝，层次感十足，旅途幸福感呢亦都直接拉满噶。第二条慢冲旅行线路是在伦教的，第一站先去映月湿地公园，这个公园占地70,000平方，曾经是闲置的荒地来的，现在已经打造成为风景旖旎的生态滨水空间。中午过后找一个树荫底下的露营椅坐低，点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眼前是随风泛起涟漪的湖面，偶尔还有白鹭掠过添的，傍晚时分还可以遇见日落，湖面倒影的就是染成吉红色的天际啊。第二站可以去到宝藏渔村霞石，霞石村坐落在顺德水道的南岸，建村700多年的了，村民世代都是枕水而居，举步登舟，渔耕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码头边有不少的饭店的，从渔船去到餐台只不过是几步路，白雀啦、清蒸啦、盐水浸啦，第一时间可以锁住大自然馈赠的鲜甜美味的。咁食完饭之后呢，仲可以沿住堤围漫步，所有嘅烦恼都可以抛诸脑后啊。第三站可以去到明石花园，明石花园呢係喺杨鸭村㗎，曾经系清末民初顺德首富何明石嘅府邸，园入边呢有沃尔高墙嘅岭南大屋，亦都有精致嘅西式小洋楼，一步一景尽览中西合璧，搵一日呢嚟呢度打卡，行行中西合璧嘅百年花园，喺回廊呢搵个靠窗嘅位置，点样影都可以出片啊。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 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诶，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呢硬到转唔过嚟，就是夜晚返嚟点去呢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呢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呢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呢，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面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啦，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面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信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价，依家专属优惠咧。

0: 只需要788元。套餐是分为男女专项的西茶，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就有46项的全面西茶，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的。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西茶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嘅一项都唔会漏。針對高發的腸胃問題，碳13呼氣試驗，無痛西茶幽門螺桿菌，預警腸胃病變風險。温馨提示大家，做这个检测之前的一个月都不要服用消炎药。另外还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的检查都一应俱全的，血常规、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上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还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还有专属的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给到女性实实在在的呵护。不过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你拿着一堆报告单，上面的箭头上上落落，指标高高低低，望了半日，哎呀头晕晕，都不知道应该问哪个，更加不知道应该怎么算，最后份报告往柜桶里面一塞，等于就白检了，是吧？但是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噶，每一位体检嘅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是但讲几句就打发你，而系坐落嚟一项一项同你讲清楚。嗱，呢个指标咩意思？嗰个数据反映咩问题？你后续要注意啲乜嘢？点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嘅健康调理方案。飲食點樣食啊，作息點樣調啊，邊啲方面要重點觀察啊，咁明明白白話俾你知。攞住個報告就唔使慌，有人同你指條明路，咁樣先係真正嘅體檢啊嘛。增值服務呢仲有免費靜脈採血、中醫脈診、中醫摸骨調理，再送營養早餐同埋3小時嘅免費停車。788元，幫身體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篩查，花小錢辦大事。想预约这个体检的朋友呢，记得加我们的小助理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呢就可以报名咨询了。同样都可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有留意开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呢，相信对顺德嘅各个展馆都係好熟悉㗎啦。但係有两个值得一去嘅展馆可能本地人都未去过喎。其中一个就係北滘市民活动中心负二层嘅顺德自然科学馆啦。喺馆入边有地球奥秘厅、生命轨迹厅等嘅展区。馆入边呢又包括恐龙化石、矿物标本同埋互动体验项目㗎。自然科学馆是免费开放的，亦都唔使预约。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是对外开放，而且交通仲好方便添噶。地铁7号线或者佛山3号线北滘公园站 Bravo 2 B2 出口行路就可以到噶啦。场馆入边仲专门设置咗考古挖掘区，小朋友可以喺呢度模拟考古挖掘嘅现场噶。咁另外一个就係大梁消防体验馆啦，呢一个呢係一个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嘅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嚟㗎。体验馆呢综合运用咗声、光、电技术，配合实物啦同埋图文，通过展览讲解、实景模拟、人机互动等嘅形式，令到消防知识呢变得有趣㗎。唔只係适合学生呢去了解消防知识㗎，大人亦都可以喺呢度见识前沿嘅灭火材料嘅神奇性能，可以喺模拟场景入边体验逼真嘅应急逃生，同埋可以学习到最新的消防技术噶。每日仲有4场消防教官的讲解活动添噶。提醒各位，如果有兴趣参观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噶。体验馆的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容桂近期亦都有唔少嘅展览同埋演出值得参观同埋观看噶。展览方面啦，云沙全像梁晴芳乡云沙光影艺术展正喺渔人码头食品厂容桂展览厅展出。2026容桂端午摄影大赛作品展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正在展出。博尔克斯和他的崇拜者正在容桂 Canton Bond 文化锚地展出。而在容桂好精神艺术馆正在展出韩美林丙午马年艺术特展、馆藏珍稀海百合化石展、蓝调入梦吉祥顺意叶向明写意油画艺术展和当代油画艺术家田流沙、罗玲、罗琦、傅艺兵、李明朗等的作品的。演出方面，容桂青少年曲艺团专场演出将会在8月9号星期日晚上7:30进行的。逐梦少年青春艺术嘉年华的演出时间是8月15号星期六下午2:00。容桂国标舞精品展演将会在8月15号也就是星期六晚上7:30演出。这三场演出的地点都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容桂大剧院进行的。有兴趣观演的朋友可以在容桂文体了解更详细的信息。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加国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的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9: 李医生， 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一啲天气预警信息先。预计未来两个钟头，顺德会有强雷雨，伴有十级左右阵风，以及系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咧系正在生效中噶。同时，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请立即组织防御，尤其系铁皮顶厂房、工棚以及系防风能力差嘅其他建筑物嘅业主，应该尽快咁样组织人员撤离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

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了。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同大家关注一下顺德方面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预计未来两个钟头顺德将会有强雷雨，并伴有10级左右阵风以及是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同时亦都提一提大家，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请立即组织防御，尤其是铁皮顶厂房、工棚以及是防风能力差的其他建筑物的业主，都应该要尽快组织人员撤离了。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佛山人民。

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先。预计未来一到两个钟头，顺德区嘅部分镇街可能会出现冰雹，勒流街道、北滘以及系乐松镇、龙岗镇、杏坛镇嘅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另外，全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请户外人员及时到安全嘅场所进行暂避。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满1蚊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25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自公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4: 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
3: 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 39.6 万亿元。
4: 台风红霞即将登陆，国家防办调度部署防范工作，粤港澳筑路防御屏障。
3: 渝车南下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内地九市。
4: 景德镇首公祠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个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令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无奈前，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可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5: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4: 今日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不衰老对此深有感触：
6: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4: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双王：
7: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4: 当时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8: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4: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矿权，随后被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余守军：
9: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4: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令小商品市场并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少，一单生意经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入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但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亦越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 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黄京军。
10: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4: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去、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黄碧荣。
11: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4: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将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先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8: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4: 持续深化政府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相互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接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令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以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和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武港口义乌和宁波舟山港连接起身，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将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自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3: 好，
4: 改革只有进行时，冇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规划，全面系统推动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多层次高品质优体验的公众出行服务系统基本建成，全链条一体化韧性强的交通物流服务系统加快完善，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稳步推进，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运输服务一体融合程度显著提升，数字赋能应用场景有序拓展，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高，重特大事故有效压制，行业治理效能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出行服务满意度和货运物流服务品质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交通强国建设的能力显著增强。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重点综合货运枢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预计将达到 90%， 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箱量预计将提升到1000万标箱，中心城市绿色出行比例预计将达到 46%， 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预计将达到 90%， 新能源重型卡车保有量占比预计将达到 20%，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覆盖主要客运枢纽比例预计将达到100%。
3: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哈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吴马尔比克玉芝阿红的小朋友出世的时候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小朋友的脑神经发育。深圳第十一批援疆医生塔县人民医院院长陶水英：
13: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3: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亦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4: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
3: 2016年上半年，中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日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大型演出方面，上半年5000人以上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71.11亿元，同比增长17.70%，观众人数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4: 国家电网昨日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上半年秋水充能电站建设规模持续领跑全球，37座含以核准秋水充能电站加快推进，公司在运在建秋水充能电站76座，管理装机容量超9500万千瓦，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关键调节支撑。上半年国家电网经营区市场化交易电量完成3.48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其中省间绿电交易电量6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交易绿证7411万个，同比增长15%。以市场化机制助力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1/3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 ，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
4: 今日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表示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速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3: 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1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嘅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喺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红霞影响，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风力可达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至13级，阵风14至16级。25号到27号，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有强降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500毫米，单点最大600毫米左右。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同广东、福建、山东等9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自然资源部今日11时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
4: 广东省气象台最新消息称，台风红霞将继续加强并快速吹向广东省中东部沿海，是近10年嚟首个登陆珠江口以东的台风。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5: 第12台风红霞，它的移速较快，登陆后它将会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它的降水的范围较广，越东珠三角的中东部视线以及粤北视线，那普遍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降水引发的一个山洪、地质灾害等影响。
4: 今日上午，广东召开视频会议，就进一步做好防御工作进行卫生研判、部署调度。会议要求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现在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的实际实效上，要紧密协同港澳和福建强化联防联控，实现气象水文信息实时共享， 将害态势联合会商，共同做好毗邻区域风雨潮防范同船只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应急救援联动协作，合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
3: 截至今日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针对受影响海域客渡运停航和海上作业暂停等情况，截至今日12时，广东海事局统计已累计出动海巡船艇265艘次，持续检查台风来临前的码头航道等，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防台。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台风红霞已进入深圳市500公里范围，预计今日夜间风雨逐渐明显，将被深圳带来严重风雨影响。根据台风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深圳铁路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广东交通集团今日11时许发布消息称，受台风红霞影响，惠州、汕尾等地多条高速公路已实施交通管制，部分收费站双向入口封闭，车辆分流至地方道路。目前相关路段已经在沿线情报板发布提示信息，并协调电子地图发布交通提醒。
4: 香港天文台今日下午已发布3号强风信号。香港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为应

0: 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澳门2026总决赛各场次赛事，目前将按原定计划进行。主办单位提醒市民和旅客密切留意最新天气情况。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黎最少粤港澳。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日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不变。
0: 作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便民政策，粤车南下自实施后申请预约持续火热。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日零时，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 1.3 万人，经口岸出入境粤车南下车辆总量已超 1.98 万辆次。佛山车主罗先生：
5: 是在顺德过来的，然后今朝9点钟出发，其实都很快，10点钟就到了，过来玩两日咯。跟住周末的话，一出机场可以去看下飞机，同埋都打卡下好工程嗰啲标志景点啦。
0: 暑期是内地港澳游旺季，大量内地家庭经港珠澳大桥前往香港、澳门旅游、消费、购物、探亲访友。据边检部门统计，自7月份以嚟，截至今日，经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车流已分别超过198万人次和44万辆次。随住粤车南下每日入境香港市区名额的进一步放宽，预计暑假期间将有更多广东居民选择以自驾私家车方式出行。深圳车主胡先生：
6: 去打卡一下这个，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那个景色，然后再去那港岛那边海边啊逛一下。
0: 针对暑期持续增长的跨境车流，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持续优化口岸查验流程，在现场设置粤车南下专用通道，并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粤车南下车主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陈双斌：
7: 目前粤车南下旅客以旅游商务居多，其中以入境香港市区方向为主，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节假日。粤车南下车主经过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手续进入通道后，平均1分钟就能完成通关。
4: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发布消息称，作为衔接澳门与横琴实现两地软硬联通的核心枢纽，横琴口岸在2026年上半年通关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昨日，年内通关人次突破2000万，较去年提前50日达成，成为历史最快纪录，同比增幅高达 28.4%。
0: 7月23号至14号，智算足机熔链共赢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视活动在东莞举办。根据活动现场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服务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中国服务器市场总销量472.7万台，销售额466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7% 和 55.3%。大会发布东莞市推动 AI 服务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谋定2030年全市服务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0亿元的核心目标，明确培育一到两家千亿级链主企业，三到五家百亿级骨干企业。东莞算力产业岛坐落于沙田镇，是珠三角稀缺东莞连片规模最大的算力硬件专属产业片区，亦是东莞市一岛多极全域协同算力布局的核心支点。未来五年，东莞计划投入1000亿元开发岛内约9000亩空间，目标到2030年岛内算力硬件相关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联动松山湖芯片研发、滨海湾智算、东坑企石配套制造等片区，形成创位发展、资源共享的全域算力产业格局。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

0: 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巴巴克·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公告还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在今年1月对赞贾尼及其运作的2个数字资产交易所实施制裁。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日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暴雨，31到26度；澳门大雨转暴雨，30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深圳大雨转暴雨，29到26度；珠海大雨转暴雨，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30到27度；惠州暴雨，28到25度；东莞大雨转暴雨，29到26度；中山大雨转暴雨，30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32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5到26度。
1: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上昼，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南海东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4.5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南海西北部有2.5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收听，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7: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8: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7: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8: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7: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8: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黄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肌孔很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肌孔很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真系得
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将持续。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注意了解台风最新消息同埋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通知，加固紧门窗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各置物同埋悬挂物。海水养殖、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避风措施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9:00正。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人生百味，咨询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广西巴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一块指路牌就好有意思，前方7公里免费赶海，4个鸡乸咁大嘅柱，好远就能够睇到。二购票入院即可，几个柱芝麻咁细，佢嚟一眼望去以为系免费，用放大镜睇先至发现系购票入院即可免费赶海。该大嘅唔大，唔该大嘅打嚣，被曝光之后就引发网友嘅关注。个景区嘅工作人员解释话，个摆大系当初电脑上睇效果图冇觉得啲住细，嚟间就已经着手更换个摆。大柱同细柱嘅院树比例显然唔系派板失误，而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大柱就负责将人引过嚟，细柱就负责喺扯皮嘅时候有嘢讲。我都写住喺度要买票啦，你冇睇到啫嘛？利用免费嚟一个噱头，先将游客吸引过嚟。到嘅就系游客嚟到李晓嘅心理。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另一种套路就属于裸套路，大家一般都喺商品宣传海报上边睇过嘅啦。大柱标一个白菜价，旁边角落就用一个细嘅柱标一个喜柱，几多钱喜？呢一种靠柱可大细嚟模糊关键信息嘅做法，一直喺度消磨住公众嘅信任。而游客兴高采烈嚟到景区门口，先至发现免费嘅前提系买票，个只仔买咗票入去啊！之但系心里边仲系唔舒服嘅，会感觉到被景区喺度捉弄。景区想吸引游客，本嚟系无可厚非嘅。收取门票为系运营成本，亦系一啲文旅行业嘅常态。游客介意嘅从嚟唔系收费本身，而系被问住刻意误导嘅唔好嘅体验，冇感觉到景区对游客嘅尊重，咁样就好难会有悔斗客。你短期内可能多拉几个游客，之但系长期佢喺度透支住整个城市嘅文旅信用。大住免费细住购票嘅视觉差异，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嘅宣传，侵犯消费者嘅知情权。个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引发咗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大住吸睛、小住免责等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旅游行业正是通知里边明确点名的重点领域，个白纸黑住文件都发张近4个月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仲是发生。文旅经济行到最后，讲究的不是一时的客流，而是悔斗客和城市口碑。互联网时代靠虚假的噱头，可能能够呃你一波不明就里的游客，之但是随之而来的负面评价会迅速地拉低景区乃至整座城市的印象分数，被地方文旅印象蒙上阴影。与其在问住上边投机取巧，就不如在服务上边深耕细作，少一啲算计，多一份真诚。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转数。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热辣辣的天气，如果想避开人潮涌动的网红景点，今期节目有两条松弛的慢冲旅行路线要推荐给大家。第一条是在大良的，这条路线也都有不少本地人经常打卡的，可以悠悠闲闲地解锁不一样的大良。第一站先去小众氧吧，沉浸式山林历史之旅，先去西山庙认真欣赏精致的三雕两塑，品读抗寇历史，沉浸式感受老顺德沉淀落来的古韵气息。再接着游览凤岭公园，可以在山上俯瞰整个大良中心城区的全貌。行在华盖山栈道，这条是隐藏在城市入边的森林小径来的，两边绿树成荫，炎炎夏日在这里散步消暑就再合适不过了。行攰咗，系时候要犒赏一下你嘅味蕾啦。先去到绿植满满嘅庭院咖啡馆放松一下，再品尝清爽嘅特色康普茶，远离城市烦嚣，度过一个悠闲惬意嘅午后时光。顺住路线咧，仲可以打卡老牌糖水铺噶，一碗温润香甜嘅岭南糖水，每一啖都系顺德烟火甜味啊！咁除咗双皮奶之外咧，顺德亦都有唔少地道嘅中式糖水咧，值得一试噶。咁去到旅程嘅尾声咧，用一餐漂亮饭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从精致到随性，将大良特色美食逐一品尝，层次感十足，旅途幸福感咧亦都直接拉满噶。第二条慢冲旅行线路是在伦教的，第一站先去映月湿地公园，这个公园占地70,000平方，曾经是闲置的荒地来的，现在已经打造成为风景旖旎的生态滨水空间。中午过后找一个树荫底下的露营椅坐低，点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眼前是随风泛起涟漪的湖面，偶尔还有白鹭掠过添的，傍晚时分还可以遇见日落，湖面倒影的就是染成吉红色嘅天际啊！第二站可以去到宝藏渔村下石，下石村坐落喺顺德水道嘅南岸，建村700多年噶啦，村民世代都系枕水而居，举步登舟，渔耕文化一直延续到而家噶。码头边有唔少嘅饭店噶，从渔船去到餐台，只不过系几步路。白雀啦、清蒸啦、盐水浸啦，第一时间可以锁住大自然馈赠嘅鲜甜美味噶。咁食完饭之后呢，仲可以沿住堤围漫步，所有嘅烦恼都可以抛穿脑后啊。第三站可以去到明石花园，明石花园呢係喺杨鸭村㗎，曾经系清末民初顺德首富何明石嘅府邸，园入边呢有霍尔高墙嘅岭南大屋，亦都有精致嘅西式小洋楼，一步一景尽览中西合璧，搵一日呢嚟呢度打卡，行行中西合璧嘅百年花园，喺回廊呢搵个靠窗嘅位置，点样影都可以出片啊。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登革熱可防可控，關鍵就係清積水。
4: 人人齊動手，水敏冇路走。
5: 我參與，我快樂，爭當新時代文明實踐志願者。你的每一個文明言行，都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寻日咧，我出咗去唔到5分钟，想唞啖气啫嘛，翻嚟只脚就多咗4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咧瞓觉，唉，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 V 嗡嗡，真系晚晚2-3点，俾啲蚊咧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咧，顶住2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系飘嘅。嗱，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好多都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蚁蚊，即系我哋所讲嘅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咧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啦，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蚁蚊嘅虫卵啦，耐寒能力极强。乾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是1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係避都避唔切啊！斋係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蚁蚊呢，有时真係力不从心。

0: 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呢款灭蚊器咧精准揸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无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百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喺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仲未有关注朋友，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话想了解我哋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翻朝朝得食的小助理嘅1802810609，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瞓个好觉。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想兜路。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30。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有留意开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呢，相信对顺德嘅各个展馆都係好熟悉㗎啦。但係有两个值得一去嘅展馆可能本地人都未去过喎。其中一个就係北滘市民活动中心负二层嘅顺德自然科学馆啦。喺馆入边有地球奥秘厅、生命轨迹厅等嘅展区。馆入边呢又包括恐龙化石、矿物标本同埋互动体验项目㗎。自然科学馆是免费开放的，亦都唔使预约。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是对外开放，而且交通仲好方便添噶。地铁7号线或者佛山3号线北滘公园站 Bravo 2 B2 出口行路就可以到噶啦。场馆入边仲专门设置咗考古挖掘区，小朋友可以喺呢度模拟考古挖掘嘅现场噶。咁另外一个就係大梁消防体验馆啦，呢一个呢係一个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嘅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嚟㗎。体验馆呢综合运用咗声、光、电技术，配合实物啦同埋图文，通过展览讲解、实景模拟、人机互动等嘅形式，令到消防知识呢变得有趣㗎。唔只係适合学生呢去了解消防知识㗎，大人亦都可以喺呢度见识前沿嘅灭火材料嘅神奇性能，可以喺模拟场景入边体验逼真嘅应急逃生，同埋可以学习到最新的消防技术噶。每日咧仲有四场消防教官的讲解活动添噶。嗱，提醒各位，如果有兴趣参观的话咧，需要提前预约噶。体验馆的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容桂近期亦都有唔少嘅展览同埋演出咧，值得参观同埋观看噶。嗱，展览方面啦，云沙全像梁晴芳乡云沙光影艺术展正喺渔人码头食品厂容桂展览厅展出。2026容桂端午摄影大赛作品展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正在展出，博尔克斯和他的崇拜者正在容桂 Canton Bond 文化茅地展出，而在容桂好精神艺术馆正在展出韩美林丙午马年艺术特展、馆藏珍稀海百合化石展、蓝调入梦吉祥顺意叶向明写意油画艺术展和当代油画艺术家田流沙、罗玲、罗琦、傅艺兵、李明朗等的作品。演出方面，容桂青少年曲艺团专场演出将会在8月9号星期日晚上7:30进行的。逐梦少年青春艺术嘉年华的演出时间是8月15号星期六下午2:00。容桂国标舞精品展演将会在8月

0: 15号，亦即系星期六晚上7:30演出。呢三场演出嘅地点咧，都喺容桂文化艺术中心容桂大剧院进行噶。有兴趣观演嘅朋友咧，可以喺容桂文体了解更详细嘅信息。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等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九菲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哎，别说别说别说，我头。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搭上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around every time.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为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7: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呢，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系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咋嘛。百香果你可以买五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六斤到十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系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一到三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的超正啊！出去的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在家你喜意喝几多就有几多。金黄的酒液裹住百香果的香气，影相又好看，喝下又舒服，这个呢就属于各位小姐姐的高颜值养生小确幸了。趁着现在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6: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中秋送礼，迎准苏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